0: 无偿献血行列。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也。啊哈啊哈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梦想可以天花乱坠啊，但是理想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哦。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

0: you. 好的，一起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1: 今天是6月26日，历史上1945年的今天，联合国宪章签署。联合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现今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发表，强调在打败共同敌人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50个国家的28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随后是法、苏、英、美4国代表依次签字，然后才是其他45个国家签字，后来有波兰补签。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觉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联合国应为实现以上共同目标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签字的51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2: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大家都知道呢，咱们河源好山好水，怎么能少得了划龙舟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龙舟邀请赛它要来了。以乐游河源东江进步为主题的龙舟邀请赛呢，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的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举行，将会进行多轮的角逐，最终决得冠亚季军，分别给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的荣誉。除了龙舟比赛之外呢，主办方呢还在老龙文化广场沿江路东江河道举行潮玩活动，其中有金龙巡游、星河入画、光影展，还有灯火江岸、星光小舞台等内容，融合巡游、光影、演绎等，打造水上龙舟、岸上灯火、空中光影的三维联动氛围。同时啊，在活动期间呢，还有美食嘉年华等活动等着大家参加。怎么样，心动了吗？7月26号龙舟

何保持好的精力呢？我们要整理房间。杂乱的环境呢，往往在无形之中让我们变得疲惫和烦闷，而整洁的空间啊，让我们变得更加高效，也让我们有生活的主导感。所以每天呢，抽出一点点时间收拾屋子，整理一下衣柜，整理房间，其实也在整理心情，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再者，我们要专注于眼前。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被很多的事情分散精力，一天下来忙忙碌碌，实则思绪杂乱。比如我们不妨规定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全身心的投入，比如背30分钟单词，亦或是写一篇日记，如此进入全神贯注的心流状态当中，能够让我们更加高效的完成，也让我们有着小小成就的满足感。来听歌，来自杨宗纬、刘惜君《小满足》。

我们的人生啊，难免会遇到低谷，我们会因此而沮丧难过，但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它是一段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段。在遇到低谷的时候呢，我们要积累能力，更加沉稳、清醒、坚定。你走过的弯路都不会白白经历，他们会一点点沉淀，铺就你未来的道路。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跟着广播云旅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走进紫金清水河。一说到溯溪二字，听起来就很美啊。第一次听到溯溪这个词，那一定要去尝试一番呐。游在溪水之中，行走在树荫之下，感受天然的大氧吧，真的是美滋滋啊。紫金的清水河，山清石奇，水美，那里的河水从怪石间哗哗流出，或巨红如镜碧潭，或造一帘垂泻瀑布，还有水滴石穿的自然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小溪当中还有小鱼小虾，您可以体验一下摸鱼摸虾的乐趣。怎么样，赶紧到紫金的清水河去体验一番。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来聆听陈明河流。

0: 就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咱们广东的鼎湖山是位于哪里呢？ A 韶关， B 肇庆，到底是哪里？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I mean, we can throw shapes together, but it doesn't mean.
1: 好的，答题时间到，我们答应该是 B， 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小小，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2: 南岳大地，千峰竞秀，在广东四大名山中，鼎湖山以及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享誉中外。鼎湖山位于肇庆市东北部，总面积11.33平方千米，主峰基隆峰海拔1000.3米。据清雍正广东通志载，鼎湖山在城东北40里，高1000余丈，山顶有湖，四时不竭，故称鼎湖山。相传因山顶天湖周围有3峰鼎立，后改称鼎湖山。
1: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要送给小小点播的这首莫文蔚的《暴变》来听。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其实大多遇到问题的人呢，都不能一下子完美应对啊。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其实是行动力。你可以制定一份解决问题的方案，按照完成任务的优先级进行排列，逐一的想办法解决。同时呢，要想达成大目标呢，要拆解成可行的小目标。你可以把较长时间繁琐的东西啊，拆分成阶段性的小小的任务。面对棘手的问题时呢，不必焦虑，也不必慌张，只要循序渐进啊，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的向前，问题一定会解决的。一起来听歌，放下燃尽的灯。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331国道。它始于辽宁丹东，经过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最终啊到达新疆的哈巴河县，全程经过5个省。331国道可以说啊是我国东北、内蒙以及西北的边境动脉，它一路连接了我国的两极，三山绝美无比，但鲜有人知。打卡我国的两个极地，华夏东极抚远以及我国的北极的漠河，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三大河，饱览东北三省的边境风光。当然您还可以一路领略中朝边境、中俄边境风情。331国道连接了长白山、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那里有喀纳斯、阿尔山、川西无法比拟的风光，一定让你流连忘返。怎么样，找个时间呢，体验一下331国道的魅力吧。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1: 一程山水一程歌，来听许巍。

走遍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呢，他很招蚊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来了解一下。
1: 蚊子是如何选择目标的？为什么只盯着你咬？蚊子的触角上有72种嗅觉受体，这让它在20米外就能闻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而孕妇、胖子和小孩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比常人多了20%，因此蚊子选择它们的概率会更高。除此之外，香水和化妆品中的硬脂酸对蚊子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也是为什么你和女朋友在一起时蚊子只盯着她咬的原因。不过在面临多种味道选择时，蚊子会更倾向于脚出汗的人，因为脚部细菌会产生不下于10种蚊子喜欢的气味，所以脚被叮咬的次数远远大于其他部位。除了嗅觉，蚊子还会通过视觉选择目标。由于蚊子具有驱暗的习性，所以穿深色衣服的人会更容易引起蚊子的注意，黑色是首选对象，其次是蓝、红、绿等等。因此夏日晚间最好穿白色或浅色的衣服。其次，蚊子也欺软怕硬，他们会记住具有攻击性猎物的气味，并在接下来24小时里避开它，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也意味着拍打等驱赶动作会让蚊子不再只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价值。

0: 那是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3: 是万绿湖的夜色，
4: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4: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时光的静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除了我，还有谁会爱这样一个破碎的你？我的破碎不正是你之间交集的记忆，我是在重塑你，让你变得完美。不，你是在剪裁我，好让我装饰你的宫殿。你擅长虚构背景，你习惯制造亏欠，但现在爱该由我自己来终结。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是6月25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开打， A 组 B 组 C 组六场比赛同时打响，可以说我们球迷朋友们非常的幸福啊，一上午就能够看六场比赛。但是呢，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球队历史性突破，有的传奇老将告别舞台，有的则是冷门制造历史。接下来我们就一一回顾。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A 组，南非逆袭出现，墨西哥三连胜一球不失。说到这一组呢，两场比赛同时开赛，但是结果让人意想不到，南非对阵韩国。上半场韩国队围攻南非，控球率一度逼近七成，李刚仁、金敏哉呢先后制造威胁，但是就是敲不开对方大门。转折点出现在了第63分钟，南非队替补登场仅一分钟的莫雷米左路反击下底横传，马赛科禁区内得球，左脚劲射近角得手，1-0。南非凭借这一粒金子般的进球，1-0击败了韩国，队史呢第一次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成功。南非队的世界排名第61，这场胜利的含金量十足。而另一场的墨西哥3-0轻取捷克，三粒进球个个精彩。第55分钟查韦斯反击当中单刀破门，第61分钟捷克后卫霍莱什解围失误，基尼奥内斯笑纳大领。补时的第93分钟，40岁传奇门将奥乔亚替补登场，而队友呢菲达尔戈再下一城，墨西哥三战全胜一球未失，积9分强势锁定头名。而门将奥乔亚这已经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老炮。捷克队1-2仅积一分，尴尬垫底出局。那 A 组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墨西哥9分头名晋级，南非4分第二出现，韩国3分待定，捷克1分出局。再来关注一下 B 组， B 组呢是率先完赛，但是爆出了两个大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瑞士对阵加拿大，上半场可以说波澜不惊，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刚刚开始仅1分钟，曼赞比右路传中。

20岁的小将巴尔加斯门前爆射打破僵局。而仅仅一分钟之后呢，加拿大的后卫后场失误，恩伯洛断球横传，曼赞比跟进推射再下一城，2-0。瑞士20岁的小将曼赞比两场比赛打进3球，这位效力于德甲弗莱堡的新星身价已经涨到了5000万欧元，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炙手可热的年轻人之一。第76分钟，加拿大替补出场的普罗米斯戴维登场71秒就破门，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为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球队替补出场进球的最快纪录。尽管加拿大扳回一球，但是瑞士最终还是2-1战胜加拿大。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历史意义，是瑞士队史上首次击败东道主球队。此前3次在世界杯遭遇东道主，瑞士队是2平1负，从不赢球。今天终于打破了这个记录。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晋级，加拿大虽然输球，但是凭借4分排名小组第二，历史性首次跻身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呢，赛后加拿大官方发文发布了一个海报，说创造历史，我们还没停止。而另一场比赛，波黑3-1击败卡塔尔。上半场呢，阿拉伊贝格维奇禁区外轰出世界波破门，随后哲科制造了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波黑2-0领先。卡塔尔队长海多斯扳回一城，而补时阶段马赫比奇再下一城，最终3-1波黑锁定胜局。波黑积4分排名小组第三，在所有小组第三的排名当中呢，暂时处于有利的位置，出现在望。而哲科本场达成了波黑国家队150场的出场里程碑，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他以40岁99天成为自1966年以来在世界杯上击中门框的最年长球员。不过哲科被换下的时候啊，情绪有一点失控，怒摔功能饮料的画面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了。卡塔尔1平2负积1分垫底出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6支出局的球队。他们两届世界杯加起来6场比赛1场未胜。而 B 组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瑞士7分头名，加拿大4分排第二，波黑4分暂列第三，卡塔尔1分垫底。再来关注一下 C 组，今天 C 组的两场比赛同样十分精彩啊！巴西3-0大胜苏格兰，踢的是相当写意。上半场维尼修斯梅开二度，第一粒进球呢是接拉扬的直塞单刀破门，第二个进球是头球砸进死角。在换边之后，库尼亚强点推射空门得手，巴西队3-0领先。而全场最让球迷激动的时刻出现在第76分钟，内马尔替补登场，这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出战世界杯。要知道，内马尔上一次在世界杯出场还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伤病恢复。迈阿密现场球迷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迎接这位巴西足球的标志性人物回归。巴西最终3-0完胜，2胜1平积7分，小组头名晋级。而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海地，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跌宕起伏的半场。开场不到20分钟，海地队就给了大家一个惊喜，约瑟夫脚后跟破门，海地呢时隔52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进球。随后摩洛哥的阿什拉夫扳平了比分，但是海地的伊西多尔立即以一届世界波还以颜色，海地2-1再次领先。关键时刻摩洛哥的塞巴里推射2度扳平，连续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中场休息一边之后，摩洛哥的拉希米和亚辛各入一球，最终摩洛哥4-2完成了大逆转，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C 组最终的排名，巴西7分头名，摩洛哥6分排第二，苏格兰3分待定，海地0分垫底。那本届世界杯呢，也有一个精彩的亮点数据啊。 B 组第三轮2场比赛打完，本届世界杯恰好就完成了50场比赛，已经产生了148粒进球。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145球，也超过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147球，进球效率相当惊人。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6月25号的6场比赛做了一个回顾。那明天同样还有6场精彩的比赛，那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6场比赛。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26号 D 组 E 组 F 组第三轮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三组来说，最后一轮呢才是悬念开始，究竟谁能够晋级，谁被淘汰，就要等到这一轮踢完才知道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 E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打，分别是厄瓜多尔对德国以及库拉索对科特迪瓦。首先来看一下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德国队呢两连胜积6分，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就只有一条路，想晋级必须赢球，平局都要回家，那输了就更别提了。但是即便是赢了，还要得看同一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对库拉索的比赛结果，只有科特迪瓦输了，厄瓜多尔才能够以小组第二出现。问题是德国已经锁定头名，纳格尔斯曼呢明确地表示会轮换主力，替补上去要找感觉了。根据媒体的报道，德国这场可能会让翁达夫顶替哈弗茨呢踢中锋，施洛特贝克呢因伤已经提前告别世界杯，后防线也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即便是德国的替补阵容，实力上呢仍然会比厄瓜多尔会高出一档。厄瓜多尔前两场是一球没进，进攻端呢是确实乏力，唯一的亮点就是中场的凯塞多在英超的扫荡能力。所以我判断这场球呢，厄瓜多尔会拼尽全力，但是德国轮换阵容的深度依然是够用的，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呢是德国队小胜，或者是出现平局啊。厄瓜多尔如果有机会破门，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极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同时开赛的第二场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呢就是一组的真正的暗战，因为科特迪瓦现在手握3分，打平就能够锁定小组第二晋级，库拉索只有1分，必须赢球才有一线生机啊。库拉索上一场0-0逼平了厄瓜多尔，门将呢鲁姆单场15次扑救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纪录。但问题就是库拉索首轮被德国灌了7个，防守漏洞确实很大，而且这场面对非洲球队科特迪瓦，速度和身体的对抗上完全不占优啊。所以我判断呢，科特迪瓦不会轻松拿下。库拉索上一场呢证明了他们会摆大巴，但是如果非洲大象久攻不下，心态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科特迪瓦能赢，但是库拉索的防守可能会让他们多花一点力气。好，这是凌晨4点的两场比赛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凌晨7点 F 组的两场比赛，这一组呢被称为死亡之组，分别是日本对瑞典，突尼斯对荷兰。首先来关注一下日本对瑞典，这场呢是 F 组最焦灼的出线之战，因为三支球队都有晋级的希望，三支球队都不想输，都想拿到好的成绩。前两轮打完，荷兰和日本呢同积4分，净胜球都是4个，
只是说呢，荷兰靠总进球数多一个暂列第一，瑞典三分排名第三，但是只要赢球就能够反超升至前二。那日本可以说前两场踢的确实挺好的，首轮2-2逼平荷兰，次轮呢是4-0大胜突尼斯。上田骑士梅开二度状态火热，而瑞典呢首轮5-1大胜突尼斯，看起来挺猛，结果第二轮被荷兰打了一个5-1还回去了，净胜球直接从正四变成了零。那这场球我个人认为亚洲第一日本不会输，这支球队的传控和防守已经不是在亚洲水平了，完全是欧洲顶级水准。但是瑞典的战意极强，赢球就能出现，所以他们不会轻言放弃啊。那我们这一场预测一下，日本队1-1或者是2-1日本能赢。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突尼斯对荷兰，因为这一场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突尼斯2连败已经提前出局，荷兰拿到4分，只要不输太惨，基本锁定了小组前二。有意思的是，刚才已经说到了，荷兰和日本的目前积分净胜球完全相同啊，荷兰只是靠进球数多一个暂列第一。那这场球呢，应该荷兰会努力的刷净胜球，确保小组第一。因为 F 组第一在淘汰赛呢会遇到 C 组的第二， C 组有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强队啊，而 F 组第二呢则会面对 C 组第一，对荷兰来说呢小组第一未必是好签位。我判断的这场球呢荷兰还是会全力争胜啊，但是考虑到已经基本锁定出线，不会拼得太狠，为了保证球员不受伤嘛，那预测一下荷兰能够2-0或者是3-1拿下这场比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10点 D 组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土耳其对美国。首先说一下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场呢是 D 组的生死战，两队都是3分，谁赢谁直接出线，而打平的话澳大利亚晋级。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前两轮，巴拉圭首轮1-4惨败给美国，次轮1-0赢了土耳其。澳大利亚呢首轮2-0赢了土耳其，次轮0-2输给了美国。有意思的是啊，就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在第二轮形成了鲜明的此消彼长，巴拉圭赢了，澳大利亚输了。但是别忘了，巴拉圭那场1-0赢的是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所以含金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判断啊，这场会比较焦灼，澳大利亚打平就能够出线，所以心态上可能会更稳一些。巴拉圭呢必须赢球，他们的求胜欲会更强，所以我预测1-1或者是1-0澳大利亚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我个人更倾向的是澳大利亚不败，但是巴拉圭呢有南美球队的韧劲也是不可小视的。再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土耳其对美国的这场比赛。首先说一下土耳其，土耳其2连败已经提前出局了，美国2连胜6分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那这场球美国大概率呢会有一些轮换，因为像他们的核心球员普利西奇有伤在身，而巴洛贡啊亚当斯啊这些主力呢身背黄牌，主帅波切蒂诺呢应该会保护这些球员啊。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呢，这是24年来首次参加世界杯，2连败回家，面子上太难看。但说实话，这支球队其实纸面实力是不差的，比如说恰尔汗奥卢、居莱尔、伊尔迪兹这些球员呢，都是在欧洲的顶级联赛踢球的，就是踢得太让人着急了啊，整体上捏合不到一块。我判断这场比赛呢，最有可能的是出现平局。美国轮换阵容配合可能不够默契，土耳其的荣誉战战意非常强，但是心态急躁，所以我预测这场比赛可能大概率啊，土耳其1-1和美国战平。当然如果土耳其先进球，那很有可能会1-0小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组啊， D 组呢美国已经锁定头名，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要抢第二，另外呢还要争抢一个更好的第三名的位置。E 组呢是德国头名，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三个队都有机会抢到这一组的小组第二。 F 组突尼斯已经确定出局，荷兰、日本、瑞典三队混战，谁能拿到小组第一还真不好说。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
到底接下来 D 组、E 组、F 组谁能够真正的突围进入淘汰赛？明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97.8会系，爱他就包容他，保护他，呵护他，爱他就放开他，祝福他，拥抱他。六月只爱97.8，爱他就行动吧。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上午的工作难免疲惫了，花点时间照一下镜子，用最好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事情。我是飞扬，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78。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上午的工作难免疲惫了，花点时间照一下镜子，用最好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事情。我是飞扬，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八。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1996年，我心不死。
1: 明明梦见前进只得绝路，但我仍然自愿地踏不归。
0: 这是陈慧娴1996年的音乐作品，旋律出来就是那种港剧主题曲的大气感，词呢也写得很决绝，而陈慧娴的声线呢温柔却有韧劲，把一份执着不认输的感情唱得特别的戳心。很多人说这是她被低估的金曲，此刻我们再来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就算天崩地裂我心不死的倔强。

1980年，陈百强《快乐的丑小鸭》。这首歌曲呢，是他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旋律轻快又天真。歌里唱的丑小鸭不漂亮，有点顽皮，却很善良乐观，不计较，其实就是在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陈百强的声音干净温暖，把小人物的快乐和自在唱得很动人。

1994年，陈德容，昨日的康乃馨。大家熟悉他更多的是他参加浪姐，或者他参演的更多的琼瑶。

0: 去，其实他唱歌也很有味道。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另外一首歌，齐秦作曲，由潘伟元重新填上粤语词，气质很文艺，很怀旧。
1: 楼宇

1989年，黄凯芹，焚琴，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白月光。他自己作词作曲，把爱而不得、放手又放不下的心情写得入骨。一开口呢就很虐，旋律呢忧郁又高级。他的嗓音温润深情，像是在讲一段藏了很久的心事。

0: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1: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0: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忘记他
3: 而悠悠昏昏变变静非
2: 静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86年，邝美云，寂寞的风，这是都市女人的心事的歌，原曲经典配上小美填词，而邝美云唱得克制又深情，她把孤独、等待、思念唱得很细腻，因为她的声线醇厚又有质感，尾音处理呢特别动人，像深夜里一个人的轻轻叹息。

1994年，高胜美《情难枕》。这是一代人的 K 歌回忆了。李子恒的词曲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唱尽了感情里的纠缠与遗憾，而高胜美的嗓音清亮又带一点柔婉，把那种明明懂得道理却还是放不下的无奈唱得很到位。旋律一出，就想起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也会让你想起一段认真的爱过的却没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

2001年，黎明《重爱轻友》这首歌的风格一下子就亮起来了。这是黎明标志性的电音舞曲，节奏轻快，很有时代感。歌里讲的是恋爱里的小烦恼，把爱情占满生活，朋友呢被暂时放一边，有一点调皮，有一点真实的情感唱了出来。黎明的演唱轻松又帅气，旋律呢在当时也非常抓耳，现在听好像也不过时，听完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5: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1989年王菲《心声》。1989年以王静文的艺名首发，文景一作词，林敏仪作曲编曲，也是王菲出道早期的代表作，是港式的抒情流行，是她在当年从新人走向唱功成型的关键曲目。词作呢以失恋后的挣扎为脉络，情绪三层递进，有沉溺不舍，有隐忍崩溃，也有豁然释怀。作为王菲早期的出道作品，词曲演唱完成度呢远超于当年同期的新人的平均水准，既是复古港乐的精品，也是窥探王菲声乐成长的重要曲目。抛开时代的滤镜，歌词的觉醒内核放到现在依然不落俗套，是被埋没的优质的冷门粤语歌曲。王菲，1989年。

彭羚，你未讲过。歌曲呢讲的是两人牵手暧昧，但男方死活不肯说一句我爱你。女生一边自我安慰对方喜欢自己，一边的煎熬抓狂，缺一个名分。句句的写实，备胎式的恋爱的委屈呢全在歌词当中。整首歌曲的旋律呢不算大悲，但是呢是属于舒缓抓耳。编曲的简约不花哨，副歌的洗脑，越循环越好听，属于00年代优质的典型的港乐抒情歌。彭羚的嗓音呢是细腻有韧劲，主歌的轻声隐忍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而副歌的情绪慢慢绷住，把女生从纠结委屈到快要崩溃的心理变化唱活了，没有嘶吼，全靠情绪拿捏。这是一首冷门的宝藏粤语歌曲，不算大火，但后劲很足。谈恋爱纠结对方不肯表态的人一听就特别有共鸣，满分10分可以打8分。来自于彭羚，你未讲过。

刘晓慧1995年寂寞都有罪，词呢写的是明明是对方变心，却怪自己孤单，连寂寞都是罪过。这首歌的曲调呢是法国的歌曲的改编，编曲呢是偏90年代港式的抒情，钢琴打底，旋律慢悠悠，没有撕心裂肺的编曲，淡淡的忧伤越循环越上头。早年刘晓慧呢是初恋情人的清甜的少女嗓，而这张专辑呢是走的成熟苦情路线，声线收软，带有委屈沙哑，而主歌轻声呢喃独居的心事，副歌慢慢的憋出心酸，把患得患失自我纠结的情绪唱得非常到位。95年之后呢，刘晓慧从宝丽金转投到了 BMG 唱片公司的，刻意改变人设，不再走校园甜美，主攻都市失恋情歌。而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之一，在95年不算爆火，但现在是港乐冷门宝藏的苦情歌曲。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1988年《人间独行》。
1: 走在人群中，觉得孤独，心中的感受，谁和我？
0: 歌曲呢，写透的是情爱之后的独身寂寞。从前看重的是爱情，后风吹花落，爱过的人留不住，慢慢看淡情爱，不再主动追寻，一个人在人世间漂泊独行。整首歌曲呢偏温润大气，没有大悲大调，钢琴加轻柔的弦乐的打底，曲风舒缓内敛，带着淡淡的沧桑，既有港式的抒情的雅致，又贴合国语抒情的细腻。整首歌曲的旋律呢，属于越听越有岁月的沉淀感，而邝美云声线呢，属于温润醇厚。

自带成熟女人的慵懒伤感，主歌呢是轻声诉说着心事，也不飙高音，而副歌的情绪慢慢展开。而这首《人间独行》是在他1988年的专辑当中的冷门佳作，区别于主打歌曲堆积情感的浓烈相思，这首歌呢是看淡爱情独自治愈的路线。

1994年，黎明诗日夕想你。90年代港式的经典的慢板抒情歌曲，旋律流畅婉转，海水般起伏绵长，编曲呢是属于清淡的，因为是钢琴加清亮的弦乐的打底，没有花哨的配器，曲风呢属于温柔忧郁，节奏慢悠悠，氛围感呢却拉得很满。黎明诗的声线呢属于清甜又带着一丝柔糯，早年的偏少女的甜嗓，而这首歌呢收敛了稚气，主歌呢是轻声娓娓诉说着心事，而副歌呢则是慢慢带出了委屈的心酸。这首歌曲呢收录在1994年真的挂念你整张专辑，主打挂念失恋类的情歌，而这首歌呢是在当年专辑的热门曲目之一，但是在内地呢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现在呢是港乐怀旧的小众宝藏苦情金曲。

0: 九七点八，
1: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9: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喜欢这样子。歌曲收录在温岚1999年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由周杰伦作曲，温岚亲自填词，是阿尔法时期周杰伦温岚早期合作的代表作之一。而那个时代呢，周杰伦刚起步，温岚呢则是以新人的身份发片。整张专辑半数的曲目是由周杰伦操刀创作，区别于同专辑的《眼泪知道》的伤感抒情，《喜欢这样子》呢是专辑里少有的热带轻快的甜歌，跳出了90年代苦情歌的套路，奠定了

文兰早期灵动少女的演唱标签。整体来说呢，这是一首小而精致的夏日恋爱小品曲，周氏灵动的拉丁旋律加温岚的生活化填词加清甜的人声，用轻快的节奏消解爱情里的瑕疵与琐碎，告诉听者最好的爱情是不用伪装，自在随性，接纳彼此本来的模样。

韦礼安，忽然。这首歌曲呢，跳出了情爱的局限，从个体的际遇上升到普世命运的思考，所有想不通放不下，往往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通透，顿悟伴随失去，心酸也伴随解脱。这是韦礼安创作成熟期作品极具哲思的单曲。韦礼安自述创作借鉴《盗梦空间》里的电影配乐的思路，编曲留白写意，像东方的水墨画，留给听者大量的情绪的带入空间。

王菲1993年情敌。这首歌呢收录在93年的粤语专辑执迷不悔当中，而这一年王菲呢仍然是以王靖雯的艺名活跃，是王菲摆脱港式流水线口琴歌，塑造独立女性唱腔的关键曲目之一。那么专辑同期诞生的代表作像执迷不悔、季后风、情敌呢，也跳出了90年代港乐为爱哭闹、仇视情敌的俗套的情爱的叙事风格。整首歌曲曲风轻快俏皮，歌词呢却是看透花心恋人的无奈与释然。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2: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咪，1992年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曲风呢则是90年代内地岭南抒情流行，轻爵士打底加简约的键盘配器，区别于同期嘶吼式的西北风的歌曲。这是一首藏在月色里的温柔悲歌，蓝是深夜，是幻梦，是求而不得的思念，也是成年人藏在眼底不肯落下的眼泪。而张咪的原版演唱赋予歌曲隐忍坚韧的底色，在华语老歌里独树一帜，历经30多年依旧凭借着诗一般的词曲成为传世经典之作。

张卫健月圆了。当年张卫健的辗转各地拍戏，常年离家，目睹无数背井离乡在外谋生，佳节不能归家陪伴父母的漂泊者，以此为灵感，奠定下了整张专辑的亲情、乡愁和中年心事的创作基调。而主打歌专门写给了所有在外打拼的异乡人，跳出情爱，聚焦游子对于故乡与家人的牵挂，也是张卫健半生漂泊心境的自我写照。

徐怀钰，来都来。经历人生起落，沉寂多年，重回乐坛的徐怀钰，借歌名《来都来》，映射出自身的心境、过往非议、坎坷，外界揣测悉数坦然接纳，凡事兵来将挡，全盘接住，既是写给自己的重生宣言，也是写给流言、感情和职场裹挟的当代年轻人。跳出早年的妙妙妙的少女的甜歌框架，完成从少女偶像到成熟歌者的蜕变表达。

0: 额单滴，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0: 还有吧，没有，我这有开一瓶，来给你满上。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What time is now?
2: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

0: 五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在我心底。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一路相见。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

0: 肢、在职、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尤伟山。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晨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静脉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自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尤伟山，下期再会。
2: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5: 严禁拥堵。哇，
6: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8: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来到了周五点歌日，我们先看到一笑要点播一首王杰的《故事的角色》，再来看到的是华哥要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的《顶改顶改》。哎呀，我这个很不标准的粤语来说，这个总感觉太怪了。好，那么提醒大家，今天周五点歌日，大家如果说要点歌的话，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想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那么今天首先要来送上王杰《故事的角色》。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纪实家族要点播一首《一万个理由》，这位是叫 Cassie 的朋友吗？要点播一首陈娜丽莎的《我太笨》啊！我本来以为会没有这首歌曲，但是发现哎，库里竟然是有这首歌的。待会儿的时间，两位的歌曲都会一一的来送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特别提示大家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广东开启新一轮强降雨的天气，那么今天到后天，全省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像昨天晚上啊，这个半夜的时候雨势就下的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大家这几天还是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华哥点播的 Beyond 乐队《顶改顶改》。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0: 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2: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0: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这一小节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纪氏家族点播的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我们来看一下幽灵船长要点播一首邹锦龙的今晚去哪里玩，你这个话让我说河源话我是有点说不出来啊，这个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就行了哈。会在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来送上邹锦龙的这首歌曲。皓月要点播一首梦然的少年送给女儿，祝她中考加油，考上理想的学校，你这首歌得在两点半之后的第一首来送上啊。烈火青春要点播一首爱的传说，暗里着迷，他说有个女孩很喜欢王杰的不浪漫罪名，帮我点这首歌送给她，希望她能听到，我们也希望她能够在电波旁听到你送给她的这首歌吧，应该是那个无法言说的曾经的她，对吗？你们的歌曲都是要在广告之后来排上哈。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发来洞洞鞋三个字哈，如果说想要获取卡洛驰洞洞鞋链接的朋友，要记得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哈，12345 6的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了，自动回复当中第二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来关注具体的情况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给大家一个限时的价格，全系列统一最低的价格了，180

9块钱。云朵款、泡芙款，像这种女生特别适合稍微有点厚底的款式哈。那么去年都是200多，今年统一价189元。贝雅款是男女都可以穿的经典款，云彩款呢是升级了防滑的这个底纹，还有亲子儿童款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的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趁着我们这是本周才给大家推出的一个限时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哈，毕竟马上要到暑假了，很多家长也会带孩子去海边啊，出门去旅行啊，那么一双好的洞洞鞋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卡洛驰洞洞鞋它贵有贵的道理，确实是一般这个可能几十块钱是没得比的。卡洛驰平时如果你再去商场专柜的话，至少都是要400多块钱，那现在189块钱的价格真的是很香啊。那尤其是这一次像女生的这种厚底款、云朵款、泡芙款，那么都是189的价格，全系列统一189元。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商城来了解详情进行下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 Cassie 来点播到锤娜丽莎《我太笨》。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Moon 的朋友，他说因为我老婆叫 Moon， 想点一首陈慧娴的月亮，但是很抱歉哈，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陈慧娴演唱的这个版本，所以可能您得换一首歌曲了。

好，要跟莫恩这位朋友说抱歉啊，你点播赵卓丽的《回到最爱的那一天》，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也没有哈，因为我们涉及到一个安播问题，所以包括一些版权的问题哈，有些歌曲可能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您还得换一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哈。那么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我们在2:30报时广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咱们河源本土歌手邹锦龙带来的客语歌曲哈，这个河源话应该叫怎么说，今晚奶子撩这个我这个河源话真的是不行哈，但是我只能用普通话来说了，今晚去哪玩。这首歌曲是幽灵船长来点播到的，这首歌在这一小节带给大家。

好，我看一下哈，你点播住在心里的人，我们节目库当中有一首不是梁静茹的版本，是另外一位歌手的翻唱版本。如果可以的话，待会儿的时间会送上这首歌这个版本哈，朱晓琳演唱的版本。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你就还得再换一首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恩阳山羊奶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吻别。你跟摸你们的歌曲都是要临近节目的尾声哈，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了，那要点歌的朋友也要拼手速赶紧来抢占最后一首歌的点歌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提醒大家上班的高峰期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点歌名额，来自破碎的梦哈，他要点播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了，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的一首歌曲，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上。那各位听友咱们就不用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就静静的来听歌咯。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

0: 安玉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你以为他是魔术，在我的世界里你就是国王，但其实他是魔鬼，
4: 只要你进来就再也无法离开我的魔掌。魔掌，
3: 所以永远不要给魔鬼敲门的机会。
5: 来来来来，尝这个，不会上瘾的。
3: 如果你听到这种声音，
5: 哎呀，你怕什么呀？很刺激的。
3: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行为，如果你还想明天早晨醒来时，眼前充满的是阳光，而不是地狱般的黑暗，请记得，面对毒品，坚定的拒绝，勇敢的说不。
6: 国际禁毒日，河源电台特别倡议：远离诱惑，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9: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9: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6: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6: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3: 超级明星
6: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5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自6月23号起啊，我国多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那么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那么教育部呢，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者是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下载或使用啊，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高考结束了，那么中考马上要进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皓月来点播到的哈，他要点播这首《梦然》的少年，送给女儿，祝他中考加油，考上理想的学校。

祝愿所有即将要参加中考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歌曲，来自烈火青春点播到的，这也是一首老歌了，邰正宵《爱的传说》。

爱的传说，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我会更熟悉，一千零一夜啊，那么粤语版呢就是爱的传说。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歌曲暗里着迷。他说有个女孩很喜欢王杰的不浪漫罪名，想点这首歌，希望她能听到。我们也希望吧，不知道暗里着迷口中的这个女孩是否在电波旁呢。这首歌曲不浪漫罪名送给你。

天的点歌名额刚才就已经排满了哈，大家就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就静静的来听歌。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六哈，想要了解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今年的价格是比去年要划算很多哈，像去年云朵款、泡芙款这种厚底的要200多，那么今年所有的款式统一价格只要189元，非常的超值。云朵款、泡芙款呢都是厚底的哈，适合小个子女生想要拉长腿型。贝雅款是男女都可以的经典款式，云彩款呢是升级了防滑的纹路，还有儿童款，所有的价格都是189元。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听歌。
3: 时间来到2:46，一路畅。

0: 通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是微信平台 Moon 来点播到的啊。因为他的老婆叫做 Moon， 所以他自己的微信名字也叫这个名啊。
1: 在等一个对，
0: 本来想点的是陈慧娴的《月亮》，但是我找了一下节目库中还真的是没有，所以就换成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听歌。也曾

在你心里的那个人是谁呢？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住在你心里的人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到恩阳山羊奶，他来点播到的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吻别》。提醒大家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50，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到这个天气方面哈。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么广东的开启新一轮的强降雨的天气，今天到后天全省中北部市县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从市气象局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到明天我市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并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张学友《吻别》。

好了，要来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2:55，最后一首歌来自吃破碎的梦来点播到的哈，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痴心绝对》。我记得曾经那些年啊，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李圣杰的这首歌曲。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那时候特别特别的经典。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但凡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对这首歌一定不陌生啊。好，那么伴随着李圣杰的这首《痴心绝对》，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2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3: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有几分。那次约会只因我没带银色半光镜，你却只黑着脸，我还以为你生了病。兜里那暴力裙子就换成了 Seven Star。

说唱，你说这样才符合你对男友的期望，每次发生争吵你总说我不够稳重，其实是不像他才让你觉得心痛。可镜子里那张面孔变得不像我自己，每当我追随内心想法都会被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时候，刘儿意气风发，啥子都听不进去。现在的娃儿，狗日的，沉默寡言，啥子都说不出来。

0: 有人中意泰山，有人清楚空气老气，请你把头抬起，再看一眼自己。
1: 那个时间你啥都听不进去，这
0: 不服了，不服了。
2: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

0: 前方是周六，
1: 严禁拥堵。哇，
2: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6: 我爱的节目
7: 开始啦。

傍晚五到七点，城市车流慢慢聚拢，有人奔赴家里热乎的晚饭，有人赶饭局接孩子。长路漫漫，别着急，把节奏放慢一点。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今天的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188天，距离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还有91天。欢迎走进今天的一路畅通。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九七点八，一路畅通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我们先放眼全国，简单来说一下整体的天气格局。目前全国呢，降雨呈现南北分化的状态，北方华北黄淮局地呢多短时的雷阵雨，午后傍晚容易出现急雨的状态。东北呢，气温稳步回升，白天舒适，早晚温差偏大。而南方江南华南维持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雨水分散多发，时不时呢会有局地暴雨短时大风。西南云贵一带呢是多连绵小雨，山路行驶注意落石打滑。整体来看，全国大部分区域进入到盛夏模式，防暑防雷雨是近期的出行重点。我们再来聚焦咱们广东，未来一周全省都是典型的盛夏闷热天气，高温加阵雨轮番上线，白天气温普遍冲到32到36度，湿度较高，体感格外闷热，稍微一动呢就是满身大汗。降水特点呢在本周也会非常明显，白天的大太阳暴晒，到了午后或者是傍晚容易触发局地的对流阵雨，降雨来得快，雨势急，还可能会伴随短时阵风，局地路段会有短时积水，而雨水来得散，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呢突发性比较强，大家出门记得常备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而粤北和粤东山区降雨概率呢会比沿海更高，而近期走山区高速的各位车友呢要多留意路面的湿滑问题。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5点到8点，河源各地呢是多云为主，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空气湿度偏高，体感偏闷，而局部乡镇会出现分散型的短时雷阵雨，降雨范围不大，但雨天时路面容易打滑，晚高峰时段请各位保持好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小心慢行。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0: 发。
1: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2: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8: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今天继续深挖周杰伦《封神》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这张专辑呢，直接把他的脑洞创作天赋呢完全拉满。那么整张专辑呢，就像是一本奇幻的短篇集，每首歌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在当年横空出世，直接改写华语流行音乐。接下来我们一首一首来听，每一首都是经典。第一首《爱在西元前》，这一首开篇直接杀疯了，直接跳出普通情歌框架。别人写恋爱都是校园啊、都市啊，而周杰伦呢，直接把它扯到了古巴比伦、汉谟拉比的法典和楔形文字。简单的说，就是跨越几千年的时空爱恋，哪怕王朝覆灭、文明消失，爱意还留在古老石板上。整首歌编曲呢，特别有异域感，中东小调搭配节奏说唱，当年谁听不新鲜呢？而歌词的创作者方文山写的就像是历史小故事一样，一边听歌一边像逛博物馆，完全打破了情歌套路，一上来就告诉所有人周杰伦跟别的歌手不一样。

第二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爸，我回来了。反差感直接拉满，不再是浪漫幻想，是非常现实沉重的家庭议题，家暴。这首歌曲呢，一半说唱一半旋律，站在孩子视角讲亲眼看见父亲的酗酒争吵，伤害母亲的无助和委屈。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内心的直白的心里话。当年敢写这种题材的华语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周杰伦在当年真的没有任何刻意的煽情，只是冷静的把孩子的心声唱了出来，呼吁家庭和睦。哪怕放到现在再听，依旧很有现实意义，也是他早期极具人文思考的作品。

前面两首歌呢，一首是宏大史诗，一首呢是压抑现实，第三首直接温柔落地，所有人青春里的白月光，简单爱，没有狗血误会，没有物质攀比，就是少年人最纯粹的恋爱，一起放学骑车看日落，聊八卦，一辈子简简单单在一起，旋律呢轻松又干净，吉他伴奏软软的，歌词直白又治愈，在当年无数校园广播站里循环播放的就是这首歌，时至今日婚礼啊怀旧节目啊必放简单爱，这是周杰伦最干净最治愈的一首情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少年心动。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9: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8: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9: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和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你看一个做了星星，我粒咧，再细个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的变成飞机
1: 擦鼓。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周杰伦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音乐怀旧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忍者》。包文山把忍者文化写进歌词，而周杰伦呢，超快的咬字说唱，节奏又密又丝滑。什么手里剑、樱花、幕府、飞檐走壁，画面感十足。当年很多人第一次听根本跟不上歌词，甚至如果不看歌词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反复循环看着歌词才会懂。独特的东洋编曲混搭着嘻哈，放在2000年完全是独一份的作品，也能看出周杰伦曲风有多么的多元化，情歌、叙事、异域说唱全都能够拿捏。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开不了口。这是他专辑里标准的走心苦情歌，也是当年无数人的失恋单曲，讲的是暗恋、错过、爱到深处却嘴笨，明明满心的欢喜，话到嘴边怎么都说不出口。他的旋律呢，温柔又带一点遗憾，而副歌的感染力极强，很多人学生时代暗恋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直接破防。不管是遗憾分开，还是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告白，这首歌都能够戳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传唱度常年居高不下，就是开不了口。

继续回到周杰伦第二张音乐专辑《范特西·上海1943》，这是方文山词作的复古叙事巅峰之作，民国老上海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油纸伞、老弄堂、旗袍、泛黄对联，旧时光里的乡愁与思念，没有激烈的情绪，淡淡的怀旧温柔，像是翻看着我们爷爷奶奶的老照片，旋律呢舒缓雅致，把旧上海的烟火气、时代的遗憾唱给了我们，不只是情歌，更是一段温柔的时代回忆，也是周杰伦中国风早期的代表。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杰伦第二张专辑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对不起。这是一首藏着年少青涩遗憾的小调，节奏轻快却藏着委屈。年少不懂珍惜，冲动吵架，弄丢喜欢的人，事后满心愧疚，想说一句对不起却为时已晚。曲风带一点轻快的 R&B， 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更像是少年事后独自反省的小声独白，青涩又真实，很贴合学生时代的感情状态，属于当年容易被忽略但是越听越有味道的宝藏曲目。

威廉古堡，这是整张专辑幻想主题的核心歌曲，它属于暗黑奇幻的哥特风格，完全的天马行空，吸血鬼、古堡、蝙蝠、管家、腐烂的蔷薇，方文山写了一整个暗黑的童话，编曲阴森又抓耳，中间还穿插了一段斗牛的 rap 彩蛋，创意直接拉满。在当年华语歌坛几乎没有这种暗黑奇幻的曲风，这也是周杰伦的大胆的尝试，脑洞大到让人惊叹，辨识度呢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重金属混搭嘻哈，快节奏的说唱，武术元素拉满。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当年可以说是直接带火中国风说唱，打破大众对于流行歌的固有认知。摇滚、武术、说唱融合，放在现在依旧是舞台炸场神器，也是华语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作品。

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专辑收尾压轴歌曲，也是催泪神曲，周董慢情歌天花板之一，《安静》。分手之后呢，独自释怀，看着对方拥有新的生活，自己选择默默退场，把所有委屈难过藏在心底，安安静静地成全对方。钢琴伴奏极简，旋律悲伤又克制，没有嘶吼，平静的唱腔反而更加戳人。很多人失恋循环一整夜，作为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用一首安静的伤感情歌来收尾，和前面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形成巨大反差。听完之后呢，久久缓不过来。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9: 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0: 978

0: 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 我爱的节目
3: 开始啦！

这一时段，6月26号，农历的5月12，星期五。感谢您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进入到第三时段，各位，下班还顺畅吗？

0: 小霞呢说，在中医院往朱河桥方向，中医院红绿灯的下面的最右侧车道呢，有两车追尾。中医院往朱河桥方向，中医院红绿灯下面最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啊，另外小黄也说，在高新区往市区方向哈，也有追尾。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另外呢，我们的车友爱在心中说，在高新区的无风大道哈，是有积水，刚才下雨了吗？这个积水真大。
1: 清醒的人最荒唐。
0: 准备途经无风大道的各位车友要格外注意绕行啊，因为这里有积水，目前暂时还没有消退。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我知道下雨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雨。说实话，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周五的下班雨呢，下的是可能真的是遍地开花的那种类型，有些地方下的雨真的是特别大，比如说在高新区下的是轰轰烈烈，噼里啪啦。总之啊，这个风大雨急，大家呢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目前呢在无风大道哈，这个路段现在呢有积水，而且呢还挺深的。具体无风大道哪个路段呢，现在我还不太清楚啊。啊，因为这个斯纳克在上一时段也说，无风大道跟过河一样。无风大道是在哪个位置？啊，如如说永康大道也很堵车，公园东门口等了好几个红绿灯都还没有过去。永康大道和文昌路交汇处啊，也就是公园东。这个东门哈，公园东门口，公园东，公园东是小学还是初中？啊，这波下班的雨呢，下的就是有点凶哈，我刚才真的没有感受到哈。因为我看不到室外。强降雨还是突发的，因为它属于夏天的这种盛夏雨啊，说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但是下得也很猛。那这场强降雨呢引发了这个部分路段的一个城市内涝，大家呢在外要注意避开啊。刚才无风大道，现在不知道其他路段有没有这个积水哈。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我要求证一个消息啊，刚才的雨真的下得很大吗？我真的一无所知，闷头干活，从来不看窗外。另外这个周末啊，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出行一定要注意多加防御。看来周末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又要泡汤了，只能去商场啊吹吹空调， 带带娃。下班的雨呢，不光是咱们河源在下，全省啊都在下。其实随身带伞哈，雨天路滑，各位行人呢注意脚下防摔倒。那如果说是骑电车还有包括开车骑摩托车的各位车友呢，要谨慎慢行，安全第一。还有各位公交车车主哈，公交车司机朋友千万不要着急。<笑>

风帆说无风大道有积水，东汉路也有积水。破碎的梦，你是不是在室内主持？我当然在室内啊，封闭的室内。好好说，没有人说玉龙湾这里堵吗？你第一个说的。然后阿菊说东环路积水很严重，哎，能绕行就绕行。东环路哪个路段？哦，哇，这么大积水。

刚才天下这么大吗？无风大道是临江工业园区域啊，不是高新区哦。下这么大雨吗？啊，东环路的汽车配件城路口啊，积水较为严重。这么大雨吗？啊，曾教练说，紫荆桥往老城方向下了桥，右转有交通事故哈，一辆小车撞到了一辆自行车和三轮车。紫荆桥往老城方向哈，下了桥右转那边有交通事故，一辆小车撞倒了一个自行车和三轮车。

0: 主持人你好，这个中山大道也很堵。
1: 中山大道今天这么堵车吗？啊，嘎嘎说凤凰湾幼儿园的门口红绿灯不会换灯，哎，什么意思？不会换灯是只是其中一个灯吗？好，我把这个事情反馈给我们交警的涉事科哈。

好，凤凰湾幼儿园门口的红绿灯不会变啊，现在目前十分钟都是在变红灯哈、啊。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反馈给交警啊。另外呢，在永和路和越王大道交汇处往东园方向哈、啊，目前有一点小小的拥堵。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永和路和中山大道交汇处哈，目前车流较为拥堵一些些啊。主要车流呢，第一呢是集中在永和路和裕王大道啊过来的车辆，再一个呢就是文昌路过来的车辆，途经儿童公园，往客家公园以及左转往中山大道方向啊，目前车流较多一些。

另外呢，在公园东啊，公园东的中学门口目前有一点点车速缓慢。公园东中学门口哈、啊，公园东中学门口。再一个呢，就是在公园东小学对面啊，也就是在人民医院的西门这个位置哈、啊，往雅居乐方向，目前车流较为集中。再一个呢，就是从雅居乐中学过来的车辆啊，途经在永康大道跟文昌路交汇处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啊，你居然不知道下雨？我真不知道哎，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下雨了。阿曾说火车站义乌往百丽龙城方向堵到了义乌农商行啊，左转灯等了四次还没有过去啊，这会儿呢刚好又是晚高峰啊，大家就是几个那种 buff 全拉满。第一是星期五啊，原本星期五没有那么拥堵啊，但是今天刚好星期五赶上了下雨啊，下雨的时间呢刚好又赶上了放学和下班的晚高峰时段。刚才那个雨呢下的应该也不小哈，因为刚才有人说是乌峰大道有积水，东环路也有积水，我不知道未来城有没有哈，因为那个路段也相对来说那个路口也是会比较低洼的哈，那个地势啊。这位车友说和子路跟东环路的交叉口怎么了？怎么了？和子路跟东环路交叉口怎么了？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19: 苏生说未来愁没有积水，因为这边才刚刚开始下雨。
20: 好多
19: 啊，改变了我，不是一起下的。
20: 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19: 这个雨也跟那个单位一样是吧？有的部门这个会能说会道啊，自然就是比较吃香啊。有的部门可能离领导近啊，自然也会很吃香。有的部门呢，相对来说呢，离领导远一点点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怎么说呢，偏冷门。原来这个雨也是这样分层次下

今天啊，这个周五是非常突然的下雨哈、谁没想到它会下雨？一般它下的话就是早上，还有那个中午，或者是晚上啊。没有想到这个下班它这么及时的、努力的，是不是？当然，这种雨呢也不会下的让人觉得应该表扬它啊，毕竟给大家的这个下班出行带来了一定的不利的影响。各位现在顺畅了吗？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好像没有刚才拥堵了哈。啊，何以堪说动员还毛毛雨，地面还没有湿。我就说嘛，这个雨下的真的是，其实这个雨呢，最开始呢是从那个紫金那边啊飘过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就是那个收到这个紫金那个暴雨的一个信号信息哈。一般的话，如果说你关注了河源啊，这个河源天气的话啊，应该都能够收到它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提示。像这个雨下最大的呢，是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呢，在紫金县城呢，是云呢是比较厚的，然后呢雨呢也比较大，是转瞬的那种倾盆大雨。总之就是我上一时段说的轰轰烈烈的雨。

虽然说我们过去即将过去的是端午的龙舟水，但是呢你要知道接下来要进入到七月是干嘛呢，就是台风季了。除了热就是有各种台风哈。最新的两个台风哈，双台风，虽然说对于咱们整广东来说呢整体来说影响呢不是说特别大，但是呢多少的风雨还是会有的。 像今天咱们广东的多地呢都出现了经典的雷暴云团，带来了短时的强降水和7到9级的强对流大风。预计呢本月接下来的时间呢，由于副高的持续疲软和低槽的滞留呢，仍然延续这种湿热和局地雷雨风险高的天气。

啊，梅朵哦，梅朵就是从紫荆开过来的，刚到胜利大桥也不是，也是不顺畅。啊，胜利大桥不顺畅吗？

我觉得胜利大桥还好，哎，这会儿就比刚才好很多嘞。刚才就整条桥全是那个车，你这个时候只有半条桥。完了之后你下了那个胜利大桥，在动物医院那个路口车也稍微多一点点，你往前走就是越王大道跟建设大道交汇处那个路口车也有一些，因为毕竟这是主干道嘛，相对来说呢，嗯，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0: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好了，我们的车友啊，那个爱在心中，胜利桥往市区方向中间车道有追尾，应该是刚发生不久的啊。胜利桥啊，往那个市区方向中间车道有追尾，我说呢，都这个点儿了。
3: 你黑我梦起曾经
2: 啊，占道说那个下雨天的周五，胜利桥居然不怎么堵车。

这位车友说今天歌单很特别，对，我觉得下雨天，特别是这种让人急躁的下雨天啊，就是很适合听一些经典的老歌。林志英说雨呢从紫荆来，刚从紫荆下来，很大雨，临江高铁桥下路面的积水呢也是有点严重啊，所以说有点堵车。临江的高铁桥临江高铁桥下面的积水比较严重，有一点堵车。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虽然说近期的天气呢就是一个热字啊，在阳光的炙烤之下，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在35度以上了，体感呢也非常的炎热。不过呢，好在随着这两天的降水的到来呢，高温呢是得到了一个缓解。当然了，强降雨呢也在路上，今天这两天只是预热。根据市气象部门预计呢，从今天开始，我市的天气状况呢不太稳定，雷雨呢开始活跃了，局地的地区的雨势呢非常明显，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预计呢，26号到27号，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29号，雨势呢有所减弱，但是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当然，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局地的强降水及其诱发的像山洪、城乡积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前期累积的雨量呢较大，风险呢是偏高区域呢需要格外注意防范强降水所叠加带来的一种风险。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27号星期六，预告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的天气，24到31度。28号到29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24到34度。30号中考期间多云有雷阵雨，25到35度。展望下个月1号到2号，同样是今年的中考期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周一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一路有你，不见不散。最后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再会。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好，院长，还不见。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要要问问你病情非
9: 擦顾。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歌荒的烦恼，就是没有歌听，或者说找不到什么好听的歌曲，或者是说打开音乐软件，因为没有会员没有办法听到一首完整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这一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些偏冷门的粤语歌曲，也可以称之为某一些歌手的沧海遗珠。那么听一听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歌手所唱的那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每一个明天》。我相信喜欢陈奕迅的朋友可能都会自称自己对于偶像没有盲区。这首1999年的老歌有没有听过？因为他曾经获得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甚至有情怀的朋友可以选它作为婚礼的进行曲。 Eason 陈奕迅1999年《每一个明天》。

0: 97.8，这一时段为你推荐方浩文《听话》。这首歌是方浩文在当年出道时的主打歌之一，但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在他的热门歌曲榜单的 Top 10当中。如果说你也经历了妥协到攒够失望离场，那么这首歌恰好能够唱出你此刻内心的挣扎。听话来自于方浩文。
1: 让我仍低微迎合你，心胸狭窄为了胜利，最后明月。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冷门歌曲，来自关智斌，女友与好友。斥责男友出轨的歌曲总是比女友多，而关智斌的这首《沧海遗珠》却是少有的从男友的角度看女友和其他人暧昧的一首歌曲。歌曲呢，其实是有剧情的，有起伏的，有期望的，当然也有过失望。

欢迎你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02问无望花。如果说当年的 AT17 是冷门组合，那么02问呢就是冷门组合中的冷门歌手，而这首无望花便是冷门歌手的冷门歌曲。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听这首无望花。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洪卓立《眼泪为你流》。在40多年前，也就是1979年，陈百强凭借着《眼泪为你流》而一炮而红。再往前走，也就是2010年，洪卓立唱了一首《眼泪为你而流》。虽然说这个流呢都是同音，但是不同字。陈百强的流呢是流泪的流，而洪卓立的流呢则是留下的流。这首歌虽然不红，但却是当年《眼泪为你而流》的改编版。时代变迁，那装满情感的眼泪是流还是流？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1994年《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通过极具戏剧性和叙事性以及情感张力，表达了爱情中的背叛、悔恨和自我反思。这首歌呢，是以男主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因为冲动、背叛而破碎的感情的故事。作为1994年的专辑《50:30》，《钻石眼泪》以快节奏的旋律和强烈的律动感为基底，歌词的内容呢却充满着沉重与矛盾，形成鲜明的情感对比。而歌曲通过具象化的情感冲突，映射出了现实中爱情容易被欲望动摇的脆弱性。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钻石眼泪》。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1: 情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在杨千嬅的音乐世界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情感。我们推荐到的歌曲呢，不仅仅是她的代表作，更是无数人心中的共鸣。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杨千嬅。97.8为您推荐杨千嬅，2004年《处处吻》。这首歌呢，将杨千嬅的动感一面流露出来，让听众呢能够随着音乐尽情舞动。在歌曲中，杨千嬅很好地唱出了其中兜兜转转的感觉，也凸显出了自己所提升的唱功。这是一首轻快的中版歌曲，也是一首耐听的作品，它有着很强的旋律感。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处处吻》。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杨千嬅，勇。勇这首歌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旋律激昂，充满力量。而杨千嬅通过这首歌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着大家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勇气和信心。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我们来听歌。

97.8，这一时段继续为您推荐杨千嬅《稀客》。通过歌词传递出了孤独、喧嚣世界的无力感，还有对于时间流逝和梦想追逐等等主题。这首歌呢，带听者走进了一个充满着诗意和哲理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独特韵律和爱情的复杂多变。杨千嬅《稀客》。

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这是一首充满遗憾和释怀的歌曲，它其实讲述了一个关于错过和遗憾的故事。杨千嬅在这首歌中用她略带沙哑的嗓音，将那种无法言说的情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诉说着一个关于错过和成长的故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烈女》。这是杨千嬅作品中又一个经典之作，她以强烈的节奏和深情的歌词，展现出了一个女性在爱情中的坚定执着。而歌词内表达出那种爱情的放纵和自尊，可以引发很多失恋之人的共鸣。旋律呢非常快，同时编曲呢非常轻。

强势配合着歌词，唱出了即使再相爱也不会放弃自己原则的态度。而曲中的管弦乐的带入，衍生出了80年代流行情歌独有的景色。杨千嬅把平凡的怀念唱得面面俱到。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烈女》。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小星星》。其实这首《小星星》呢，不是大众所熟知的热门歌曲，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偏冷门的歌曲。这首歌表面上讲述的是失恋和背叛的痛苦，但你深入研究，其实它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得失心态。这首歌是以孩童和成人的视角对比，深刻表达了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对于纯真、信任和简单快乐的怀念与追求。它时刻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内心的纯真，即使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也要努力找回那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和信任。97.8，我们这一时段来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心里。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找孤鸟。从前，一个女人出嫁后，从娘家来到婆家。女人不仅长得亭亭玉立，还十分勤劳，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可婆婆就是不喜欢她，没事老找她麻烦，三更就叫她起床舂米，半夜还不让她睡觉。于是这个女人时常暗自流泪，舂米的时候泪水滴落在米滴里，洗衣服的时候泪水滴落在河水里。看到树上的鸟儿

0: 这个女人就想，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就好了，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就好了。看到水里的鱼，这个女人就想，如果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如果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这个女人还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小姑，小姑不仅长得如花似玉，做事儿还十分麻利。小姑非常喜欢她的嫂子，嫂子做饭的时候，小姑就帮她生火，嫂子去挑水的时候，小姑就与她一起拉转水井的辘轳。小姑织的毛衣，嫂子穿上正好，嫂子织的毛衣，小姑穿上也合身。有一天，嫂子在窗前给小姑梳辫子，嫂子一边梳一边叹气，你要好好珍惜在家做姑娘的日子，以后嫁到婆家就有苦头吃了。小姑望着远处的青山，笑嘻嘻地说，我才不要嫁人呢。女孩子长大了哪能不出嫁呢？嫂子语重心长地说。小姑咯咯直笑，我要嫁人就嫁给山神，山神没有父母，嫁过去也不用受婆婆的气，多好啊。傻姑娘，你认识山神吗？山神是谁呀？山神嘛，每座山都有一个山神。山神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因为讨不到老婆，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一到天黑就在山头咆哮。你听，他又叫了。嫂子笑得合不拢嘴，你这傻孩子，竟胡说八道，那不过是山风罢了。那一年春天，婆婆养了很多蚕，家门前的桑树叶很快就被蚕吃光了。于是婆婆每天听到第一道鸡鸣时，就把儿媳妇喊起来，催促她上山去采桑叶。后来家里养的蚕越长越大，而山上的桑叶却越采越少。有一天午饭时间到了，嫂子还没有回家，于是小姑提上竹篮子上山给嫂子送草头饼去了。嫂子，嫂子，你在哪儿啊？小姑一边叫一边往山上跑，跑上山坡后，只见嫂子孤零零地坐在石头上哭泣，她的竹篮一眼就能望到底，一片桑叶也没有。山坡上仅有几棵桑树，桑树的叶子全部被采光了。在清风的吹拂下，枝繁叶茂的柞树随风摆动，柞树叶沙沙沙作响。今天恐怕采不到桑叶了，以后也不会采到了，即使桑叶再长出来，也不够蚕吃啊。如果蚕吃不饱的话，婆婆就会打我，婆婆会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今天怎么办？明天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嫂子一个劲儿哭泣，哭声响彻了整个山坡。小姑想了想，用力跺了跺脚，然后用双手在嘴前围成一个小喇叭，冲着深山大喊，山神，你快把柞树变成桑树啊！只要你能把柞树变成桑树，我就嫁给你。哗哗哗，哗哗哗，山上山下，溪涧里的每一滴水都欢畅地笑了起来。沙沙沙，沙沙沙，漫山遍野，柞树林的每一片柞树叶也跟着笑了起来，仿佛被人挠了痒痒似的。他们笑啊笑，笑啊笑，最后全部变成了桑叶。一眨眼的功夫，漫山遍野的柞树叶全部变成了桑树叶。这时一阵温暖柔和的山风吹来，夹杂着黄米酒的醇香， 吹得人美滋滋，醉醺醺的。姑嫂俩又惊又喜，连忙动手采起桑来。他们采了满满两篮子桑叶，下山回家去了。婆婆见到两篮子桑叶，立刻喜笑颜开，拿着桑叶去喂蚕了。第二天，姑嫂俩一起上山去采桑叶，一阵清风拂过，小姑突然不见了。嫂子到山涧去找，小姑，小姑，你到哪里去了？山涧不回答。嫂子到桑树林去找，小姑，小姑，你到哪里去了？桑树林也不回答，山谷间只有呼呼的风吹过。嫂子从山脚找到山顶，从前山找到后山，她的鞋底在山路上磨破了，衣服被荆棘撕成了碎片。她从春天找到夏天，又从秋天找到冬天，山上的每棵青草都知道她在找小姑，把自己柔弱的叶子垫在她的脚板下。山上的每棵果树都知道他在找小姑，主动把自己的红果伸到他的跟前。山上的白鸟也知道他在找小姑，都愿意分些羽毛给他，遮盖住他在寒风中发抖的身体。他们把自己的羽毛扯下来，一齐向他抛去。等到鸟的羽毛把嫂子全身遮住时，嫂子就变成了一只鸟。它从飘落的叶子中飞起来，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冬天来了，北风咆哮，大雪纷飞，它迎着风雪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它从桑树林飞到座树林，又从座树林飞到桑树林。它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在广袤无垠的田野飞，在连绵不绝的山岭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在灿烂的阳光里飞，在皎洁的月光里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叫，找姑，找姑。人们根据它的叫声，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找姑鸟。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阿诗玛的传说。从前在云南有个叫阿卓底的地方，住着贫苦的格路日明一家。这一天，家里出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婴，阿爹阿妈希望她像金子一样闪亮，就给她取名阿诗玛，就是金子的意思。阿诗玛一天天的长大了，漂亮的像一朵鲜艳的美衣花。 有民谣这么夸赞阿诗玛：绣花包头头上戴，美丽的姑娘惹人爱，绣花围腰亮闪闪，小伙子看她看花了眼。妙龄少女阿诗玛能歌善舞，还有一副清脆响亮的好嗓子，动听的歌声常常把周围的年轻小伙子吸引过来。她还是一个勤劳的姑娘，绣花织麻样样能干，简直是文武全才。阿黑是一个勇敢智慧的彝族萨尼青年，但他的身世有些凄凉，父母在他12岁时相继被土司虐待而死，他被财主热布巴拉抓去服劳役。有一天他上山采摘鲜果时迷了路，在密林深处煎熬了数日，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生怕主人责骂，不敢回去。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放羊的阿诗玛，他把可怜的阿黑带回家。阿诗玛的阿爹阿妈收养他为义子，从此阿黑和阿诗玛天天在一处，两小无猜，情投意合。过几年，阿黑长成了高大的小伙子，他的性格坚毅如高山上的青松，成了周围小伙子们追随的榜样。人们唱歌夸赞阿黑道：龟山上的树木青松高，萨尼小伙子阿黑最好，万丈青松不怕寒，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阿黑十分勤劳能干，他在不好种的石子地上开荒种玉米，种出来的玉米却比别人家的玉米长得好。他上山砍柴手脚麻利，比其他小伙子砍得都多。他擅长驯服野马，还喜欢骑光背马，骑得健步如飞。他弯弓射箭百发百中，阿诗玛的父亲格鲁日明把自己的神箭送给了他，阿黑于是如虎添翼。阿黑也喜欢唱歌，他的歌声雄浑嘹亮，他还能吹笛子和弹三弦，真是多才多艺，不知吸引了多少姑娘的目光。在这年的火把节上，阿诗玛和阿黑互相倾诉了爱慕之情，这对结义兄妹便定下了亲事，立誓永不分离。一次，阿诗玛前去赶集，被财主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看见了，他就起了色心，想娶阿诗玛做妻子。他回家央求老财主热布巴拉，要父亲请媒人为他提亲。热布巴拉也早就听说阿诗玛的美丽，马上答应了儿子的请求，请了当地有权有势的媒人海热，马上到阿诗玛家提亲。海热来到阿诗玛家，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夸热布巴拉家如何殷实富有，倘若阿诗玛嫁过去，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阿诗玛听到后淡淡地说：热布巴拉家不是好人家，他家就是栽满鲜花引蜜蜂，蜜蜂也不理他。清水不和浑水一起瞪，绵羊不能扮豺狼。阿诗玛的回答激怒了海热，也恶狠狠地说：热布巴拉家是阿卓迪有钱有势的人家，热布巴拉的脚跺一跺，阿卓迪的山都要摇三摇。阿诗玛要是不嫁过去，当心后悔。阿诗玛不管海热怎样威逼利诱，就是不嫁。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夏天过去，秋天到了，阿卓底天气变寒，水冷草枯，羊儿找不到足够的青草吃，阿黑不得不赶着羊群到遥远的滇南热地放牧去了。临走时，阿黑和阿诗玛道别，他们互诉衷肠，依依不舍。阿黑才刚走，热布巴拉就起了歹心，派手下家丁蛮不讲理地抢走了阿诗玛，想逼阿诗玛拜了堂成了亲，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只得嫁到他家。阿诗玛被抢到热布巴拉家之后，在热布巴拉夫妇的威逼利诱下，始终不肯答应，拒绝与阿芝成亲，他的心里只有阿黑。财主拿出金银财宝，指着谷仓和牛羊对阿诗玛说道，只要你肯嫁给阿芝，这些都是你的。阿诗玛连瞧也不瞧一眼，轻蔑地说，这些我才不稀罕呢，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嫁你们家。阿芝在一旁听得气不打一处来，脸变得煞白了，气急败坏地说，你要是不肯嫁给我，我就把你们家赶出阿卓底。阿诗玛毫不犹豫地答道，别拿大话吓唬人，阿卓底又不是你们家的。热布巴拉见阿诗玛软硬不吃，于是恼羞成怒，他命令家丁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阿诗玛，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把他关进了黑牢里。即便吃尽了苦头，他依然保持着断得弯不得的性格，依然坚信只要阿黑回来，知道他被关在这里，一定会救他出去。有一天，阿黑正在放羊，阿卓底来人给他报信，他这才知道阿诗玛被抢走的消息。阿黑一听急坏了，非常担心阿诗玛的安危，他立刻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飞回阿卓底，把心上人救出来。当他来到热布巴拉家门口时，阿芝紧闭着铁门，不许他进去，并提出要跟阿黑对歌，唱赢了才许进门。阿黑坐在大树下，阿芝坐在门楼上，两人对了三天三夜的歌。阿芝败下阵来，急得脸红脖子粗，声音也越来越难听了。而多才多艺的阿黑越唱越起劲儿，明显胜出一筹。阿黑终于唱赢了，阿芝不得不让他进了大门。热布巴拉很快想出一条毒计，皮笑肉不笑地说，天色已经不早了，你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就送你和阿诗玛一起走。阿黑只好住下，被安排睡在一间没有门的房间里。半夜，热布巴拉指使家丁放出三只猛虎，想趁黑把阿黑弄死。阿黑早有防备，当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时，他拿出准备好的弓箭，对准三只老虎连射三箭。老虎一命呜呼，倒地而死。第二天，
热布巴拉父子见老虎都死了，惊讶万分，理屈词穷，只得答应放了阿诗玛。可当阿黑走出大门等待时，热布巴拉却把他关在门外，抵赖不肯放阿诗玛。阿黑忍无可忍，只得拉弓放箭，连着射出三支。第一支箭射在了大门上，大门立即被射开。第二支箭射到了堂屋柱子上，堂屋震得直抖。第三支箭射在了供桌上，震得供桌摇摇晃晃。热不巴

0: 巴拉吓慌了神，而且那几支箭都好像生了根，没人能够拔得出来。他怕是得罪了神明，只好叫人打开黑牢门，放出阿诗玛，并对他说，只要你把供桌上的箭拔出来，我马上就放你回家。阿诗玛不屑地看了看热布巴拉，走上前去，像摘花一般就把箭拔了出来，然后和阿黑高高兴兴地回家。热布巴拉父子只得眼巴巴地看着阿黑带走了阿诗玛，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又怎么肯善罢甘休呢？于是又想出一条毒计。他们知道阿诗玛和阿黑回家必须经过十二牙子角，就带着家丁赶在他们过河前，趁山洪爆发，把小河上游的岩石扒开放水。阿黑和阿诗玛过河时，洪水滔天滚滚而来，阿诗玛瞬间被卷进漩涡里，阿黑只听到了阿诗玛喊了声，阿黑哥快来救我，就再也看不见他的踪影了。阿黑挣扎着游上了岸，到处寻找阿诗玛，直到大河又变成了小河，还是没有阿诗玛的下落。原来十二牙子上的映山歌神将阿诗玛从洪水中捞起，把它变成了一座山峰，立在了十二牙子上，成为了回声神。从此你怎样喊，它便怎样回应。阿黑失去了阿诗玛，日夜思念着他，他每天都对着石牙子高喊，阿诗玛，阿诗玛。那化成回声神的阿诗玛同样的应和着，阿诗玛，阿诗玛。如今阿诗玛婀娜的身姿依然伫立在石林中，永远和他的乡亲们在一起。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六点开始，欢迎到。

0: 船员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船员依法维权意识。河源海事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粤港澳海事联动协作机制，立足属地职责抓实落地，持续完善水源地防控监管体系，依托跨区域协同守护大湾区生命水塔，以高品质水生态护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现场工作人员拉起横幅，设立咨询台，派发宣传资料，围绕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依法依规用地等政策法规进行细致解读，针对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审批、地灾防治等民生热点，工作人员一对一答疑，用家常话讲透专业术语。此外，工作人员还走进周边商户和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入户宣传，将政策送到更多群众手中，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土地法规真正入脑入心。近年来，我市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占补平衡管控及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等系列行动。目前，全市已构建起全域巡田管理体系，耕地数量与质量实现双提升。眼下，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的白母荷花正陆续绽放，这片高颜值的荷塘不仅扮亮了乡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当地夏日文旅的一道亮丽风景。走进丰盘村，放眼望去，一百亩荷塘绿意盎然，荷叶如碧波般铺展，粉红纯白的荷花或怒放或含苞，姿态各异，微风拂过，花影摇曳，暗香浮动。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1: 记者身后这片荷塘刚刚迎来花期，据种植户介绍，今年的荷花长势良好，预计七月上旬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呈现一幅荷塘月色的荷美乡村新画卷。
0: 游客刘女士：
2: 早就听说连平有这么大的一片的那个荷花，今天是专门抽空过来看看的，就是很漂亮，很有气势，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哦，打算介绍给亲朋好友来看看。
0: 荷花的绽放不仅为乡村增添了美景，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近年来，丰盘村通过引进企业发展荷花规模化种植，从赏花、采莲到荷叶莲蓬加工，逐步形成产业链，让美丽经济惠及更多村民。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春妙：
3: 荷花种植以后，过去闲置田地焕发了生机，村里面貌变化很大，村民也有了活干，比如采莲子、荷叶加工、荷塘管理这些岗位，很多都是请本村的村民来做，大家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所以大家的获得感都比较强。
0: 从风景到前景，丰盘村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荷为媒，串起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让美丽资源转化为村民手中的真金白银，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昨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为四年全建制学院2026届毕业生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体育与健康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共302名毕业生，作为河源校区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在师长与同窗的见证下，获颁学位证书，正式完成学业。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 37.3 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 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

0: 为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3.2 万户，同比增长 11.0%。 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电力司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据介绍，十五五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25到31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力较高，想要根治，是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粘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

0: 散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瑜瑜，现在是